0: 148。
1: 148。多多赢钱呢、
0: 啊。行。
2: 고기나생선보다사천의시장에서제가관심이가는건양념이되는향신료입니다
1: 아여기는사천요리의주재료인고추입니다고추가수두룩히많이쌓여있네요그다음에사천요리에서매운맛을낼때또얼얼한맛이특징인데요이런청산초하고이런홍산초가빠질수없죠청산초는먹었을때그향이좋아가지고은은하게퍼지고요홍산초는 말이안나올정도로 혓바닥있는데가봐서이렇게불타는듯한그런
3: 怎么了？他那个不是汽油超市啊，哎，湿气大，他只拿人驱寒，他就不能驱寒，知道吗？可以吃啊，这个辣的随便吃啊。不辣吗？
1: 啊，저는안매운데요。
3: 哎哎，对对对，
1: 这真的不辣吗？
3: 辣，你不能吃。
1: 啊，那你먹으면안된대。
3: 辣的很爽，心里很爽，知道吗？啊。
0: 你敢不敢吃辣的？
1: 이거다먹지는못할것같고
3: 少一点嘛，没事。
1: 아그래손저기하면서먹으면눈물나온다니까요
3: 最多辣个五分钟，你看我没辣吗？
0: 辣不辣？很辣
3: 啊！不变色
1: 嘛？完蛋了！
0: 花椒这个奇怪味道，这个。
1: 감독님물좀주세요
3: 어깨이상마哎呀！
1: 老板，你也出盐了吗？
3: 不是，我吃的多，平时
1: 啊。难道我累？
3: 不是啊，你
1: 谢谢，谢谢。
0: 啊，不要。在哪里嘛？从哪里？
1: 哇，제가드디어오늘사천에서진짜매운맛을봤습니다아직도얼얼하고요위가오늘저녁에제대로버틸지모르겠습니다
2: 전투거리에어둠이내리고이제본격적으로사천요리를맛볼시간입니다